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

0: 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预言性的双歌。
1: 走啊喝几西独山，那西独山的酒安阳，每番间满后哦，进了飘来龙王县。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花花，来句子是呢。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那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径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在缅甸北部最大的华人后裔聚居区是果敢，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善邦第二大城市腊戌，叫腊戍也对，这只是一个音译。腊戌是北善邦的首府，北善邦有好几个县，也包括了佤邦和果敢。网络上能看到对腊戌的人口民族构成一些数字，但是有很多版本，从十几万到八十万都有。这里有一个最新的人口统计调查，腊戌的区域面积12867平方公里，2020年总人口80万，这是整个县的面积和人口。这个县的首府也叫腊戌镇，这里大约有30万人口，华人占比达到了50%，有60多所的华文学校，高中就有10所，汉语是教育的第一语言。当然，学校里除了汉族学生，也有大量其他的少数民族。毕竟就一个腊戌县，除了华人、缅族人以外，还有当地的善族以及印度人、苗族人，其他10几种少数民族。拿大家熟悉的佤邦来比较一下，佤邦的高中只有1所，缅甸好像没有专门的华文大学，毕竟缅北汉人后裔的精神归宿在昆明，有能力上大学的会到云南读书。缅甸的北部和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汇的地方，有多古老呢？可以诉说到汉朝，有史可查，那时候就有了哀牢国，在这里就有了几十种不同技术的部族。从今天的分析来看，后来的百越人、底羌人、三苗、孟高棉，来自南亚的人群，甚至更古老的5-6万年前就迁徙到这里的 CD 系人种，这是一种基因标记方法了，它代表的意思是棕色和黑色的人种，数万年来他们都共同生活在一起。到了近代，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列强染指到了南亚以及缅甸地区，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也在这里想打下自己的地盘，于是这里的格局变得更加复杂。诸多因素造成缅甸在今天的东南亚群体当中仍然是一个贫穷动荡的形象。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距今1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缅甸伊洛瓦底江边的村庄已经形成有人类居住了。那时候当然没有政权，而是原始社会氏族阶段。历史上首个统一如今缅甸大部分地区的政权是公元220年的飘国。建立这个国家的飘族人，据考察是来自如今的中国西南部分一支藏缅语族的部落。飘国延续时间较长，它是建过后来的南诏国与大唐帝国的。唐朝还有专门的记录是关于飘国的音乐。前面我们说过，这块土地有太多的民族，飘国之后像

0: 等其他的羌人以及孟人，还有善族各民族，在缅甸的土地上建立了各自的城邦。又经过了几代王朝，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才逐渐的形成。公元1044年，这里形成了蒲甘王朝，但没过多久碰到了从北方高原崛起的元朝蒙古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历史的时空之内，人们的迁徙活动是非常广阔和广泛的。比如大家熟悉的缅甸另一个民族克钦，他们与我国的景颇族、傈僳族有亲缘关系，相传是从7世纪开始就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沿着横断山脉一直南下。大约11世纪左右，克钦人在今天缅甸境内形成。又比如缅甸第二大民族善族，其实与我国的傣族、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印度的阿萨姆族，属于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跨境民族体系。缅甸的第三大民族克伦族也是从中国西北南迁的羌人后裔，而且据考证，他们进入缅甸的时间比缅族还要早。这些少数民族一直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但英国殖民时期有意识地打压缅族，扶持少数民族，这些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直到1947年，被誉为缅甸国父的昂山将军与少数民族签订了著名的槟榔协议。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诺缅甸在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后，要成立一个联邦制国家，将制定适当的政策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文化，各民族有平等关系，要共同建立新缅甸。但是1948年缅甸真的独立后，却没有兑现各种承诺，于是之前提到的克伦人首先打出了旗号，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武装。此后缅甸境内就涌现了数十支各自的民族武装。可惜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事实上的分裂割据阻碍了国家的统一，也就阻碍了这块土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好比一片花园应该有各种不同特色的花朵，但是如果这里变成丛林，花朵成了猛兽，那这里的情况就不会好到哪儿去。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今天我们要去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缅甸，去看看那里的窄轨铁路和火车沿线的生活。
2: 清晨，薄雾微蒙，阳光开始亲吻土地和那些早出的人们。在缅甸，铁路线延伸到了各个城镇，火车成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无论是外出访友还是务工经商，火车都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上车，这是乘客们非常熟悉的过程。这是一列短途列车，这趟车上上下来往的乘客很频繁，他们一般是到不远的地方去工作或者做买卖。缅甸列车车厢的设计非常偏重实用，争取节省出更多的空间来存放货物。缅甸的火车站入口没有人查票，可以随意地进出站台。检票的程序是在火车开动后才开始的。这种短途列车就像是缅甸人的公交大巴。在人类历史上，交通便利的地区往往就发展起来，达耶也是如此。由于有了火车的优势，达耶市场发展了，沿线的人们都喜欢来这里做生意。

0: Chè bố ra đây là nếu lê đây đấy thì mọi không.
1: 坐上缅甸的火车，就能看到这里的人们安详宁静的生活。曼德勒位于缅甸中部的伊洛瓦底江畔，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是缅甸内陆地区的交通枢纽，曼德勒火车总站处于铁路网的中心，对于缅甸来说位置十分重要。
2: 曼德勒哈太缅甸比古龙也恰恰批把的一个亲笔的马戏的这个安丹也啪啪马戏的比如的沙耶乌耶内耶加马耶稣的哈里阿龙我曼德勒个套板比的他那一股批把的。
1: 今天在曼德勒车站将有一列新火车开始它的初次之旅，这种新车厢是2006年中国政府无偿赠送给缅甸的。世界上现在通行的轨距宽1.435米，被称为准轨，而缅甸铁路的轨距是1米，所以来自国外的车厢都要经过改造才能使用。中国政府当时赠送了130节车厢，这些车厢也入乡随俗，工人们对客车的底座和连接部分进行了改造，以适应缅甸铁路的要求。缅甸的第一辆火车是1877年建造的，当时的车厢箱体用的是缅甸盛产的油木，油木的木质非常牢固，散发着香气，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车厢之一。后来缅甸还一直生产这种奢华的列车车厢。
3: 超市工业干啥比较这是方便点的，我要六个人玩，那六个人的干啥干干了菜啤酒食物各天要六个人玩的干啥干的那要那些六个人玩的多一阿龙六个人超市的六个人才可能要。
1: 在缅甸的铁路系统里，火车的调度仍旧保持着人工调度的传统。在曼德勒车站，调度员通过对讲机和电话控制并调度着39个车站的车辆运行。除了靠电话和无线对讲机来传递信息以外，还保持着一种递藤条的特殊方式。当列车过站不停的时候，车站的站长就将运行信息写在纸条上，由调度员绑在藤圈上传给司机。缅甸有些班道系统是1906年设计修建的，已经使用了100年，还在继续使用，运转良好。火车通过时，站长都要站在窗边念诵祝福的话，这是缅甸铁路的传统。

缅甸铁路线上非常智慧的一个路段，是1903年建造的这段铁路。为了能让火车爬上陡峭的山坡，铁轨的线路修建成了之字形。当火车爬上第一个斜坡后，车头就成为了车尾，整列火车被车头推动着，继续爬上下一个斜坡。 缅甸的许多小站设在大量出产某种土特产的村庄附近。温文车站附近的村庄就盛产鲜花，这个车站也可以说是一个鲜花车站。这些小站值班人员很少，一般就是2到3个人。丹乃是这里的站长，左温梭是唯一的扳道员。 这个小站每天只有3趟列车经过。站长丹乃的家就在车站旁边，每天下班后，妻子都会到门口迎接。丹乃的妻子是家庭妇女，在家主持家务。

0: 他们吃饱了，没那啥，他们吃不了，比这个嘛，就二里，一年二天的，不喏，二天啊，等你冬天老二吧，二天就吃饱了，喏，吃不，年里边，年里边，哎，李娜一老嘛不，喏，李娜一边，李娜一老嘛，对吧？哎，年里咋吃饱了？年里咋新鲜呢？年里咋来比哦？年里炒那一老嘛，对吧？哎，李娜格里的啊，哎，啥比较开那呢？哎，啥比较吧？到都没有不？
1: 丹乃的生活是安宁而幸福的，在缅甸的大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生活景象。
2: 那。

0: 扳道员佐文梭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是一个很熟练的铁路员工了。他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
1: 有要的就能我老多是一样。那超阿姑呢就来了，超阳你也要的，就说真的呢冬了就叫是一样，那冬了就叫是一样。虽然我们毕竟离老宅远来的，就说那那种阿罗一般就是要米矮个，是要我们农村的阿罗。离老宅要的，就那路过去拿来来的，那路过啊三三嘛，大晚上上来有油门的。那就那离老那点多的，那离老老熟的，那路过啊准备来的。南边的哦，南边的路就老标的了。
0: 每天傍晚，当经过这里的最后一列火车离开后，寂静的小站开始热闹起来。孩子们在玩着自己的游戏，大人们则会在吃晚饭前踢上一会儿藤球。小站上的生活虽然单调，但是人们很快乐。道路连接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单元，更连接着人和人之间的心灵。在缅甸，装在邮件中的信息和情感就是这样通过铁路传递的。缅甸人民因此热爱铁路。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的一切都在发展，在变化，越来越令人欣喜。从古老年代形成的茶马古道，一直到如今连接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高速公路、铁路，道路在不断地向前延伸，而流域各国之间的距离也在随着这种延伸越来越近，人民之间的心灵也因此靠得越来越近。道路所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运输的功能，密如蛛网的道路已经把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些宽阔通畅的道路是大湄公河自区域各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基础。这里的人们都相信，向道路的前方奔去，就是更美好的生活。

澜沧江湄公河是由北向南流淌的，它从高寒的山区去到了热带的海洋，因为跨越了很多纬度，很多

0: 不同的地理区域，一路也就养育和见证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比如大家很熟悉却又不甚了解的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藏传佛教，都在澜沧江湄公河边。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百越、百蒲、低羌，他们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片区域。澜沧江湄公河和云南、东南亚的其他跨境河流一样，这些区域里的人民都十分爱好和平，文化多元而包容。在优良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中，他们的生活显得更加从容而自然。
1: 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条河流像澜沧江湄公河这样，从源头到入海，两岸散落着无数的寺院、宝塔和各色各样的宗教建筑。又是一个黎明，中国云南香格里拉松赞林寺的僧侣们正在为制作一个彩粉坛城而忙碌。他们先把石头捣成粉末，然后染上各种颜色，在平板上按照固定的模式画好线，再将粉末装进锥形容器里，细细流出，慢慢堆砌勾勒。坛城从梵文中音译过来为曼陀罗，意思是制造出一个想象中的完整世界，是宇宙秩序的象征。而沙粉是构筑世界的最基本元素，彩粉坛城难见却易回，美丽而脆弱，最能揭示佛教概念中世界幻化无常的本质。从这一天的黎明开始，松赞林寺的僧侣们将会用数天的时间汇聚世界上最为鲜艳明丽的颜色，来展现佛教世界中生与死、存在与虚幻的演化过程。松赞林寺矗立于澜沧江湄公河上游横断山脉的高山之中，建于公元1679年，它是藏传佛教著名的寺院之一。

澜沧江湄公河上游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藏族是这里最主要的居民之一，他们信奉藏传佛教，因此这片广阔的高原上遍布着寺庙。寺庙内的僧侣们除了潜心修行研读经文，还保持着许多十分古老的佛教传统仪轨。同时在每一年当中，寺庙还在不同的节日里举行名目繁多的佛事活动，这也是僧侣们最为忙碌的时刻。藏传佛教的寺庙，无论是外形建筑还是内部的布局造像，都尽显庄严神圣的意味，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感。虔诚的信众在这里进进出出，天灯、布施和叩拜的时候总是心存敬畏，他们的思想与生活也受到佛教的指导。在澜沧江沿岸，多数藏民还会在家里辟出专门的房间作为佛堂，即使是不去寺庙的日子，他们也会在家中早晚供奉，从不间断。而在他们的屋外，随处可见的是随风飘扬的经幡，仿佛风也在帮人们念诵经文，远播四方。佛教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具有普遍影响的宗教，这个来自恒河流域的古老宗教在澜沧江湄公河流经的广大区域内得到发展和丰富。沿澜沧江顺流而下，佛教在这片土地上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大约公元前三世纪，

佛教开始从印度向南北传播，经过中亚传到中国以及越南等地的被称为北传佛教，传到中国藏族地区的被称为藏传佛教，而传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是南传佛教。全世界有3亿左右的佛教信徒，其中90%以上集中在亚洲。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是佛教信徒最为集中的地方，在这个地区很多时候佛教就是生活本身。佛教不仅仅是典籍中的教义或者仪轨，而是体现在文学艺术、婚姻家庭、社会习俗、行为举止等等方面。在这里，人们实际上很难区分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尽管佛教占据着绝对的地位，但大湄公河自区域也是世界上宗教生活最丰富的地区。古往今来，各种信仰之间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在缅甸中部的石街，10岁的昂飘乌和伙伴们就要出家了。人们正在为这些孩子筹办出家仪式所需要的贡品。第二天清早，将要出家的昂飘乌和其他孩子们都被打扮成古代王子的模样，因为当初佛祖释迦牟尼正是放弃了优越的王子生活而出家去寻求解脱之道的。在缅甸，如果一个家庭信仰佛教，那么这个家庭中的男子都必须出家当一段时间的僧人。出家这天要举行仪式，这是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经过这个仪式，就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大人，所以这个出家的仪式也叫做成人礼。

0: 成人礼的队伍要绕城游行一周，然后才进入寺庙。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南传佛教的寺庙中，经常能够见到一种叫做碧波罗的树。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在这种树下悟得正道的，于是后人便将这种树称为菩提树。菩提在梵语中的意思是智与觉，菩提树被广大的信徒们顶礼膜拜，奉为圣树。入仪式开始了，昂飘乌和他的伙伴们被剃去了头发，这表示除去尘俗烦恼。剃度完成后，孩子们换上出家人的袈裟，他们就是沙弥了。沙弥是南传佛教中最初级的一个僧阶。小沙弥们进入寺院后，首先要学习戒律，然后是佛教教义、人生哲学，还要学习数学、语文、手工艺、绘画等内容。
1: 佛陀灭故，
2: 菩萨佛陀灭故，
1: 菩萨上上，
2: 菩萨上上，
1: 菩提巴耶心不呀？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欢迎收听今夜，我是燕子。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接续昨天的诉说，一同再来跟随知识分子公众号去根据访谈人周小红女士的整理，一同来聆听著名的华人社会学家谢宇先生，他在谈谈自己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的时候，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那么在昨天呢，我们一同来跟随谢宇教授的追忆呢，了解了他动荡年代的求学经历，同时呢，也一同跟随他了解了一下他如何与社会学邂逅啊这样的过程。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跟随他先去了解一下他在美国的执教和研究经历。在从密歇根到普林斯顿的这个篇章里，谢宇教授这样追忆道：我1989年博士毕业，在1988年就开始找工作，当时我的导师们都认为我能在美国找到教职，但我觉得不太可能，他们说只要找了就一定可以，结果他们是对的。我是当时美国社会学求职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一个，我大概拿到了14个面试资格，最后有5到6个学校给我发了入职邀请。我考虑比较多的是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最后决定去密歇根工作。其实一般的中国人啊，是很难拒绝哈佛的，但是我当时还是拒绝了。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做量化研究的，我觉得哈佛的量化传统不行，量化的研究设备也不足。从现在来看，我觉得这还是正确的选择，密歇根对我更合适一些。人要选择合适的，而不是别人觉得好的。去了密歇根以后，我觉得很不一样。实际上，在美国做教授比做学生的挑战要更大。因为做教授的压力很大，所以我去的第一年还是挺怀念做学生的。做学生不管你做什么，老师都会全力支持，但是做老师以后，实际上大家还是会怀疑的，怀疑你到底行不行。所以去密歇根工作以后，

我放弃了博士论文的发表和出版，开展了几项对我来讲是崭新的工作。一是开始做与人口学相关的研究。密歇根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口研究中心，所以我去了以后做了一些人口方面的模型，以及跟家庭代际相关的研究。密歇根的人口研究中心跟威斯康辛的很不一样，威斯康辛基本上只研究美国人口，而密歇根主要研究国际人口。所以我在密歇根还做了一些关于中国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密歇根大学有一个很好的调查中心，我后来做抽样调查也是到密歇根以后才学的。最后我还开始研究家庭，我后来出了一本跟家庭有关的书，叫做《婚姻与同居》，这也是去密歇根以后才开始从事的工作。总而言之，去密歇根大学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个是研究人口和做中国研究，以前我这两方面做的都比较少，另外就是做调查研究家庭。在密歇根我还申请经费做科学相关的研究，毕竟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科学家。后来我沿着这一方向写了一本关于女性科学家的书，《科学中的女性职业过程和成果》，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在社会学界影响不大，但在整个性别研究和政策研究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大到超过我的想象。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一般这样的题目在美国都是政治性比较强，先入为主的多，思辨的多，很少有实证的，所以这个领域里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现在出现了一本书，完全是理性的、数据的、实证的，这就证明它会很受欢迎，特别是社会学以外的，比如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在教学方面，我主要教方法课。到我后来快离开密歇根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教一些跟中国研究相关的课程，但还是以方法课为主。所以在密歇根，很多研究生的方法都是我教的，我也带了很多研究生。密歇根大学很器重我，因为在美国社会学界，我讲的这个方法还是比较重要的。我在2015年离开了密歇根，去了普林斯顿。去普林斯顿最重要的原因是可以让我更好地开展中国研究。我在普林斯顿新建了一个当代中国中心，这是我去普林斯顿工作的一个条件。他们完全满足了我提出的条件，他们还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学研究机构，让我有更好的资源做中国研究，这就是我的主要的目的。此外，我还想培养学生，那些普林斯顿的学生也很好。在我的学术贡献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培养学生。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培养的一些学生是很有名的，比如说 Alexander Kilowatt。 这位女学生是哈佛社会学系历史上最快拿到终身教授的，她大概只花了5年就拿到了正教授，所以我的学生是很抢手的。包括吴小刚实际上也是我培养出来的，他是我的博士后，我的名气也跟我学生的成功有密切的关联，这一点也是我从邓肯那儿学到的。邓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主要做法有两点，一个是要和学生一起工作，就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跟学生一起工作，一起做研究，在合作中培养学生。我一般会跟学生一块儿做项目，也经常跟学生见面，但我没有读书会，我跟学生一般都是一对一，有时候一起写文章，一句一句的写，一句一句的改。再一个就是要把握大的方向，定量的东西，方向对了，剩下的就是具体的操作。操作基本上人人都可以做，所以方向很重要。一般来说，我给学生的研究方向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我的学生可能是美国最好的。我在美国一般一年都会带1到3个学生，

在密歇根的时候会多一些，到普林斯顿以后少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密歇根是公立学校，学生的奖学金不是很高，学生要跟导师合作，也从老师那里拿到资助，经济上才有保障。而普林斯顿是私立学校，资源充沛，所以学生没有跟导师合作的习惯。我现在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现在北大的中国研究中心里面有两个研究员就是我的学生。我现在有很多中国学生，我觉得量化的东西还是比较好教的，因为有路子走，走得对还是不对是很清楚的。只要有假设、问题和资料的支持，东西慢慢就可以做出来。我成名比较早，学校也很早就提拔我做终身教授，在密歇根一般六年才能提拔做终身教授，而我是五年。我是1994年拿到终身教授的，1996年就做了正教授。因为1996年的时候，耶鲁大学想聘请我做正教授，而密歇根也要留我，所以我副教授做了两年就变成了正教授。在美国，职称的评定不是由发文数量决定的。我在1996年评正教授的时候，总共发了十几篇文章，不是很多，但质量都很高。美国大学的职称评定是由同行主观评定的，同行认为你研究做得好，就推荐你。我做副教授和正教授都没有什么争议，我记得很清楚。我在评终身教授的时候，学校对外发了12封信，结果12封都回了，这是很罕见的。一般的话，发10封回5封就很好了，而且回来的5封信里面也有可能是模棱两可的。而我这12封信的态度都很坚决，都觉得我非常好，这说明学术界认可我的价值。密歇根大学对我很好，给我加了很多工资。在美国，一般要跳槽才会加工资和一些奖励。我没有跳槽，但也一直给我加工资，提高我的待遇。我在密歇根待了很久，因为学校对我很好，2001年就给了我讲席教授。我在密歇根是从学院教授一直做到最终的大学教授的。而大学教授在密歇根一般一个系只有一个，我觉得密歇根大学的做法国内是可以借鉴的。他们给我的待遇一直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我以后是会评上院士的，他们以此为荣，所以在我评上院士之前，他们就已经给我院士的待遇了，而不像国内一定要看到棺材才流眼泪。好的，接下来我将要给大家讲一讲评上院士以后我又经历了些什么。我确实很快就评上了美国科学院的院士。2004年我先是入选了我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这个院士的遴选标准很高，但基本上都是很主观的，他认为你在这个行业里是最好的，就会颁给你。现在社会学领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就只有我、林南和金耀基三人，其他的很多都是提名，谁都可以提，但提了以后不一定能过。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是我在2009年拿到的，这个院士我拿的也很早，一般能在50岁以下选上美国科学院院士都算年轻的。我47岁选上，我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获得的院士就相对更早，那是在2004年。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美国对华人学者的刻板印象。我以前没有意识到，但是现在感受到了，在美国作为一个华人参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会有的不利的地方。我做学生助理教授的时候，曾经听林南抱怨过，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还不理解。我的学术生涯大多数时候的确没有碰到任何的阻力，华人不华人根本没关系。但是最近我反而会觉得有一些，这也是我去普林斯顿的一个原因。第一个表现就是我的工资比较高，一些人就会觉得对我太破格了。美国一些

同事还是有点不能接受。我觉得有一些事情跟中国人的身份还是有关的，比如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美国人看中国学者，不仅是社会学，包括经济学、统计学以及其他学科，偏见他们都会有。可能这个跟孔孟有关系，他们认为中国人是通过努力做重复劳动才取得成就的，而不是靠天赋。这实际上是一种偏见，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中国人、每个美国人都不一样。美国人也有靠努力的，中国文化强调努力，一些人的确是靠努力、靠死记硬背而有所成就，这是有的。但是这用在我身上不是很贴切，因为他们不了解我。我用的方法是统计，很多人就觉得我是靠统计，不是靠思想。这样的偏见很容易产生，所以中国学者即使发的文章多，也不一定能够说服别人，因为别人会认为这是靠努力、靠重复劳动、靠加班加点得来的。美国社会对华人学者，特别是对男性华人学者的这种偏见会比较多，而女性成功的少，所以中国女性中有成就的，大家还是认可的多一些。美国也是强调尽量让女性有更好的成就，所以对女性不会有太多的偏见。但是对亚裔的男性就不一样，我们很多华人男性学者在美国会受到偏见和歧视。偏见这种东西是很微妙的，最近我才意识到，在美国亚裔男性学者的确会难一些，所以回过头来看，我能得到这么多认可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还有一点，我很幸运，因为我周围的人都是搞定量的，所以他们相对比较客观一些。最主观的一些人实际上就是搞定性的、搞理论的。这些人会偏见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会认为欧洲人比美国人好。你即便是美国人，假如你不会欧洲的语言也根本不行。他们认为搞理论的一定要会欧洲语言，而且他们认为中国人就不能做理论家。这些都是偏见，而这些偏见很容易在这个评论和评价体系当中产生，而且基本上都是下意识的，他们不一定说出来。接下来我们再跟随谢宇教授的追忆去了解一下他回国参与社会学的重建的工作。首先他提到的是与北大的合作。2004年我经历了一个转型，开始对中国研究感兴趣。在此之前，我跟大陆的社会学者也有联系，不过很少，主要是跟人口学那边的联系。1995年和1996年，我来中国做过一些讲座，主要是讲人口的。2002年的秋天，马荣教授请我来北大做了一系列讲座，后来出的那本蓝色封面的书叫做《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就是根据那一系列讲座整理出来的，那是在北大讲的。那个时候，郭志刚教授刚到北大工作，他们觉得北大的方法训练不够，所以让我来讲。我当时讲了六次，效果很好，来的人很多，影响很大。所以北大想把讲座内容出书，这是跟大陆社会学合作的前奏。后来，我觉得要做更大一些，所以2004年的冬天，我来到北大和林建华常务副校长见面。当时的谈话大概有如下几个目的。首先是我感觉到中国的社会变化是巨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划时代的，觉得中国的社会变迁给做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其次，我觉得中国的社会学还不够好，当然我是批评性比较强的。中国的社会学如果要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就需要量化研究。所以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品质。最后第三个目的是想搜集一些数据，这跟第一个有关，希望通过数据的形式把中国的社会变迁记录下来。由此我就开始跟北大合作。在跟北大的合作中，我们主要有三个项目，一个是

暑期班的培训。还有一个呢，就是 GFPS 调查。然后第三个就是进行中国研究。在第一个方面，暑期班是从2006年开始的，每年都做，到现在已经做了13年，参与的学生有很多，应该有好几千。这里面有很多学员现在在美国和中国做老师，其中有一些人已经做了教授。我自己在暑期班上了3次课，讲线性回归，后来出了《回归分析》这本教材。GFPS 调查是我和北大从2006年开始谈的。我们的目标是搜集家庭动态的微观数据。这个数据有两个特点。首先呢，它有多个层次，涉及到个人、家庭、社区三个层次。其次，它是动态的、跟踪性的，与横截面调查比，跟踪调查的挑战更大，但这是密歇根的强项。我们的目标是要做跟踪，做多层次，要全方位的研究中国，所以我们的标准很高，数据出来以后质量也的确很高。这几年 GFPS 还在继续做，每两年做一次，北大在这方面投入很大，一年将近1000万。最后我在北大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那就是社会研究中心。成立这个中心要感谢林建华，我认为林建华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校长，他对北大的贡献非常大。我们今天看到北大很多比较好的东西都是林建华一手做的。他是一个化学家，但他清楚地意识到不同专业的作用，特别是社会学的作用，所以他对社会学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当时他在自然科学领域做新体制，搞特区，就是根据一个学者或一群人的需要搞一个特区。他也答应给我做一个社会学的特区。我最早是在2010年开始和林建华谈这件事，到2012年，这个中心就正式开张了。北大的社会研究中心是研究员编制，现在除了我以外还有5个人，都是年轻人。其中4个人是助理教授，他们都是从海外回来的。这个中心的行政放在光华管理学院，跟社会学系是分开的。在光华的支持下，我们自己开设公共课程，自己招研究生、博士生。我这个中心人数虽少，但都是精英型的。我们的发表有很多在国外期刊。接下来谢宇教授又谈了一下他和其他高校的合作。谢宇教授说，除了跟北京大学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合作，他跟国内其他高校也有合作。首先是中国人民大学，谢宇教授一直在人民大学兼职，参与过他们的 CGSS 调查。另外，人民大学的社会与人口学院对我也比较友好，我每年可以在那儿带一个博士生，有时候是社会学的，有时候是人口学的，一年一个，已经带了好几年了。另外，我还参与了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调查项目。那么谢宇教授是如何做中国研究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同了解一下。他这样写道，做中国研究一定要对中国的基层社会有所了解，多看多想。我以前生活在农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基于户口的分层，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但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基层的生活经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年轻人对基层的了解不够，所以一定要下去多看看多了解。社会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移情，就是要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从这点来讲，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不仅田野做得不够，想象力也不够。做田野是一回事儿，在做田野的时候能否提出想法并且将想法操作化，则是另一回事。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婆媳关系，以三代为例，女性跟妈妈住和跟婆婆住就有很大的差别。女性生一个孩子，收入会降低很多，因为她要做的家务会有很多很多。如果她能够跟自己的妈妈住，那么这要比她自己独立住都要好，因为自己的母亲是帮

女儿的，但是婆婆则多是要欺负媳妇儿的。讲起来都是三代同堂，但真的很不一样。这个想法其实很简单，但是需要操作。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很明显，我们发现女性跟婆婆住，生一个孩子收入会下降 20%， 假如跟丈夫单独住，生一个孩子收入会下降 10%， 但是跟自己的妈妈住，收入就不会有什么损失。这个研究在大陆是能做出来的，因为大陆女性跟妈妈住的数目很大，而台湾就很少。这跟社会主义变革有关，女性结婚以后跟自己妈妈住是一种很新的形式，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这个在古代是不允许的，因为嫁出去就等于是夫家的。在祖国内地，这种居住方式的流行是最近几十年变革所带来的，是很特别的。我们现在好几篇文章都在讲这个。做中国研究要立足中国的情境，也要放眼世界，从跨国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若无比较，我们从何知晓中国在哪些方面以哪些形式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社会呢？实际上，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其差异在很多时候体现在程度上而非类型上。从程度上的差异提出问题，是研究社会情境变异性的起点。比如，经济不平等不单只是当代中国社会才会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程度不同。当我们将经济不平等状况加重的中国与几乎同时期也经历了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美国相比较的时候，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不平等的独特来源。类似的，当我们讨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时候，如果能够将其置于多国比较的框架之下，就会发现尽管中国的垂直社会流动性较过去有所下降，但其代际流动水平和开放性仍然要高于当今许多西方的发达国家。接下来，谢宇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提了一些建议。具体呢，他这样的谈到，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培养未来的社会学家，让他们能够做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取得与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相比肩的学术成就，这一点并非遥不可及。事实上，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走在了世界前沿。单从发表量上看，中国的科技产出仅次于美国，甚至在个别领域中已经超越了美国，而且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中国的社会学学者也拥有类似的契机，因为中国急剧的社会变迁已经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现象。如果中国学者能够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在思维上有所创新，并且客观地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必定势不可挡。如今，许多世界性的期刊和出版社逐步向中国学者开放，一些中国的期刊和出版社也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推向世界。中国学者国际发表的数量增长和传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与此同时，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谨记，在学术界，质量最重要，研究质量永远重于发表数量。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去期待真正优秀的作品诞生，我们也可以适当鼓励一些严谨的重复性的研究，至少这些研究能够肯定或质疑前人的发现。但同时，我们需要警惕那些貌似达到国际发表的标准、使用前沿的量化模型，但却内容肤浅、具有误导性，甚至结论完全错误的研究。那些存在于已经发表研究中的错误无法挽回，但所幸量化研究的可重复性意味着我们还有机会去发现既有研究的问题和更正结论。

此我对未来的中国社会学，尤其是对年轻的学者提出三条建议。首先呢，要提高方法论上的严谨性，尤其重视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设计的环节。研究在方法

0: 这样才能更好地挖掘既有的研究资源，避免浪费，还可以校验学术发现。第三，中国的学者要参与到社会学更广泛的学术社区中去，而不仅仅只参与中国的学术社区。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0: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
1: 嗨，你好，又来到了今天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你应该会喜欢，因为主题的名字叫给小孩。有一些歌曲是给真正的小孩，有一些歌曲是小孩子唱的，有一些歌曲是曾经是小孩现在已经长成大人的他唱的，而有些歌曲是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在听，现在唱歌的人也重新出发，用全新的声音唱给现在爱听歌的小孩们。哇，这样看来是一个很复杂、很有深意、也很值得纪念的主题呢。送给小孩们，也送给曾经是小孩的我们，第一首歌曲就非常的切题，因为这首歌来自前辈乐团苏打绿，也来自新人乐团于丁密。他们说，现在这个时刻对我们来讲，既是一个终点，也是独一无二的起点。你找遍了历史，也很难找到像我们这样的经历，但我觉得有大家和我们一起见证历史性的一刻才是完整的。2016年6月25日，苏打绿在获得了台湾金像奖的五个大奖之后，前经纪人忽然宣布休团3年，所以现在选择在被宣布休团5年之后的同一时间发布了新歌《终点起点》，或许也寄托了于丁密在终点处设立新起点的愿望吧。而我认真的看完了这首歌的 MV， 在歌曲 MV 的最后，于丁密的中间也流出了苏打绿繁体字3个字所需要的空格。我们在某个时间轴的分叉点，另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历史。以于丁密作为名称官宣的时候，乐团在微博这样写道，目前于丁密归属于环球音乐旗下，而此次起点终点也昭示着于丁密的新专辑发布被提上日程，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啊。你一定知道苏打绿，一定听过小情歌，很多人会用小清新来形容他们的风格，而近两年他们曲折的经历或许会为这个成立20年的乐团再增加一些不同的层次和风格吧。有别于苏打绿原来的清新曲风，吴青峰用玫瑰中的荆棘来形容新专辑的音乐风格，你以为是轻松惬意、温暖幽默的，但时不时也会刺你一下，这才是生命的样貌。而吴青峰觉得终点起点将是这一批新歌当中最像乐迷熟悉的苏打绿的一首，之前于丁密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新风格，所以呢，终点起点在这个时候发表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系吧。吴青峰表示，在终点起点之后，于丁密才会真正的诞生，这对于乐坛来说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曾经还是小孩的时候，是苏打绿陪伴我走过，如今从小孩长成大人，也期待新的于丁密给我打开属于大人的新生活。

0: 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但是又觉得有点牵强，因为我并不觉得这部动画片是拍给小朋友看的。没错，就是最近很火的《永之城》的主题曲，画面感很强的一首歌曲，《夜色之下，亭台楼阁高筑》，不计其数的孔明灯缓缓亮起，而造型各异的百戏俑正在穿街游行。音乐和画面把情绪铺张开来，巨大的鲲鹏腾飞而起。天地缥缈，沧海一粟，中国大鼓把情绪推到顶峰，真的很契合动画片主题的一首歌曲，来自古巨基和容祖儿《秦时月》。
1: 一转

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是小孩们会喜欢的歌，因为这首歌我真的不懂。最近在社交平台又刮起了一股流行语的风潮，那就是让人相当上头的莫教语。它是源于酷狗音乐人莫教姐姐最新演绎的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真的是极具话题性。有人说相当温婉柔情，更多了几分洒脱淡然，也有人说喜欢这调调，听醉了。还有人说嗓音就好像出了电门一样，但奇怪的是还怪入脑。反正我是不懂，但红是真的很红，应该是小孩子们会喜欢的歌曲吧。来自莫教姐姐《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首听完之后嗓子有点不舒服的歌呢，但确实是引起了翻唱热潮，短视频平台的话题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3亿，哇，真的我已经被年轻人喜欢的音乐所淘汰了。那么接下来就来放一些年轻人会喜欢的歌曲吧。我从小看到大的快乐大本营竟然也有了新的主题曲，烦恼负担靠边站，一起来迎接快乐感，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样子，而且是在夏天发布，又和少年有关，所以这首歌真的很符合今天的听歌主题，来自时代少年团，快乐感。
1: 蔚蓝清醒不

相比起快乐感，可能接下来的这首同样是时代少年团的歌曲，却是我更愿意看到的。里面有一句歌词是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听完这句马上想到了不完美小孩当中的那句，当我努力做个完美小孩，才发现他的词曲竟然都是来自唱不完美小孩的王源，忍不住感慨不完美小孩长大了，开始给小小孩写歌了，果然养成系更懂养成系。而王源的词曲一向都是非常的细腻真挚和温柔坚定的，所以在小小孩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丝丝关于成长的期许和鼓励与赞誉，来自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0: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
1: 嗨，这里依旧是继续为您直播的音乐先锋榜，我还是阿朱。今天的听歌主题是给小孩，那么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曲要推荐一首孩子们会喜欢的，它来自硬糖少女303的队长西林娜依的全新单曲。这首歌呢，是想要为深陷困境中的人们带去温暖和治愈的力量，确实也收获了很多粉丝的好评，表示非常的治愈。这首歌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治愈，因为它叫阿莫西林，它传达的大概是我是我自己的解药这样的态度，其实也是当下年轻人所非常需要的自我治愈之道。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充斥着生活的推搡、无稽的谎言、挣扎的恋情、偏执的坚持，有时候这种沉溺于唯一结果而选择，就好像是一场自我折磨。身体生病了，可以用一颗阿莫西林去治愈，那么当我们的心生病了，最好的解药其实就是自己，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而西林娜依高也希望做一个治愈系的歌手，为每一个自由飞翔的人都带去心灵上的慰藉。嗯，可以说很有理想。对于女团歌手呢，我一向都比较无感，但这首歌呢，稍稍有点打破对于女团的固有印象，独特的嗓音也展现出了 vocal 的实力。一起来听来自西林娜依高的作品《阿莫西林》。

下一首歌曲是 Hybrid Pop Rock 的风格，干净利落的 Drum 混合悲切的 Fence Line， 用轻快的旋律反衬突出歌词所表达的低落负面的情绪。这首歌曲是以第二人称的角度来审视自我，尝试和自己对话，来自姚琛，不必

好的，虽然主题是给小孩，但是连听了两首快歌之后，早已不是小孩的我，还是需要一个温柔的声音来稍微调剂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好像轻轻的去骗你拨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铠甲，也让所有的柔软和脆弱都无处遁形，是一首洗涤人心的歌曲。王源的声音就好像羽毛一样轻轻的拂过，举重若轻，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营造故事感一贯

是王源所擅长的，他完全展示了自己清亮嗓音的优势，情绪也很饱满，吐字也非常的清晰。来自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一些年轻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最近上榜的新歌，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 It's Time， 它是张延琪亲笔写就的心路历程，经过了多次的修改和锤炼，最终的版本是那种简明淳朴又充满力量的类型，包含了儿时的回忆、现实的思考。当然，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歌曲当中把自己最私密的情感深刻的融入其中。一起来听张延琪《It's》。

下面的歌曲来自一位很有少年感的歌手，而这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电视剧我相信也是孩子们会爱看的，《千古绝尘》这个题材真的年纪大的人就没有那么懂了。当然，周深的歌还是很好听，演唱的是那种千古绝恋的故事，一贯的深情婉转，丝丝入扣。歌曲当中有恋爱的味道，也有那种对命运的抵抗，还有在心目当中情感的坚守。所以周深的声音出现，要么甜，要么虐，因为这就是周深，他的歌曲有超强的共情能力。一起来听周深《绝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好听又非常有意义的歌，它是一首以留守儿童为灵感创作的英式摇滚作品，在以音乐给予这个特殊群体鼓励的同时，也真的希望能够通过歌曲让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

谢他们，给他们更多高质量的陪伴、关爱和呵护。小小的孩子离开父母，或许以老人相依，或许以贫困为伴，孤独地面对成长，缺少疼爱和监护。这和一般公益歌曲的视角不一样，它更像是儿童本人或是观察者的双视角。非常有意思的歌曲，来自泰山乐队《雨中奔跑的小孩》，结束今天的音乐先锋榜。希望这一期的主题让你重回少年时代。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寓世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别酒安阳，没饭间满户哦，进了表来路我写bèo nhà ta lấy ngó cha lầu, à lì bù tàu lần bay nâu dê.

0: bán vận này ấy thì hình hi à cháu hả chị à về cháu hả chị à về
1: 单歌水语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

0: 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吊歌可以分为婚嫁吊歌、丧葬吊歌、日常生活吊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1: 本起表黑流西丢你妈你自己恨呀你先几两根人乱他飞那粉头本见他他哈猫是哈妈得飞来乱给人下乱他呀粉黑个凉能人光哈母先杀啊和当面和帮工chồng dân họ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ba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ậy.
0: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部纳西的诗，纳西人的吹吹鼓来吹吹声。我一部纳西的呀，啊，吹吹来画画，又来画画，啊，来句子诗呢，啊，来。走走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在缅甸北部最大的华人后裔聚居区是果敢，其实并非如此，而是

从十几万到八十万都有。这里有一个最新的人口统计调查，腊戌的区域面积12867平方公里，2020年总人口80万，这是整个县的面积和人口。这个县的首府也叫腊戌镇，这里大约有30万人口，华人占比达到了50%，有60多所的华文学校，高中就有10所，汉语是教育的第一语言。当然，学校里除了汉族学生，也有大量其他的少数民族。毕竟就一个腊戌县，除了华人、缅族人以外，还有当地的善族以及印度人、苗族人，其他10几种少数民族。拿大家熟悉的佤邦来比较一下，佤邦的高中只有1所，缅甸好像没有专门的华文大学，毕竟缅北汉人后裔的精神归宿在昆明，有能力上大学的会到云南读书。缅甸的北部和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汇的地方，有多古老呢？可以诉说到汉朝，有史可查，那时候就有了哀牢国，在这里就有了几十种不同技术的部族。从今天的分析来看，后来的百越人、底羌人、三苗、孟高棉，来自南亚的人群，甚至更古老的5-6万年前就迁徙到这里的 CD 系人种，这是一种基因标记方法了。它代表的意思是棕色和黑色的人种，数万年来他们都共同生活在一起。到了近代，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列强染指到了南亚以及缅甸地区，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也在这里想打下自己的地盘，于是这里的格局变得更加复杂。诸多因素造成缅甸在今天的东南亚群体当中仍然是一个贫穷动荡的形象。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距今1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缅甸伊洛瓦底江边的村庄已经形成有人类居住了。那时候当然没有政权，而是原始社会氏族阶段。历史上首个统一如今缅甸大部分地区的政权是公元220年的飘国。建立这个国家的飘族人，据考察是来自如今的中国西南部分一支藏缅语族的部落。飘国延续时间较长，它是建过后来的南诏国与大唐帝国的。唐朝还有专门的记录是关于飘国的音乐。前面我们说过，这块土地有太多的民族，飘国之后像其他的羌人以及孟人还有善族各民族在缅甸的土地上建立了各自的城邦，又经过了几代王朝，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才逐渐的形成。公元1044年，这里形成了蒲甘王朝，但没过多久碰到了从北方高原崛起的元朝蒙古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历史的时空之内，人们的迁徙活动是非常广阔和广泛的。比如大家熟悉的缅甸另一个民族克钦，他们与我国的景颇族、傈僳族有亲缘关系，相传是从7世纪开始就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沿着横断山脉一直南下，大约11世纪左右，克钦人在今天缅甸境内形成。又比如缅甸第二大民族善族，其实与我国的傣族、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印度的阿萨姆族属于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跨境民族体系。缅甸的第三大民族克伦族也是从中国西北南迁的羌人后裔，而且据考证，他们进入缅甸的时间比缅族还要早。这些少数民族一直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但英国殖民时期有意识地打压缅族，扶持少数民族，这些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直到1947年，被誉为缅甸国父的昂山将军与少数民族签订了著名的槟榔协议。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

0: 承诺缅甸在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后，要成立一个联邦制国家，将制定适当的政策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文化，各民族有平等关系，要共同建立新缅甸。但是1948年缅甸真的独立后，却没有兑现各种承诺，于是之前提到的克伦人首先打出了旗号，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武装。此后缅甸境内就涌现了数十支各自的民族武装。可惜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事实上的分裂割据阻碍了国家的统一，也就阻碍了这块土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好比一片花园应该有各种不同特色的花朵，但是如果这里变成丛林，花朵成了猛兽，那这里的情况就不会好到哪儿去。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今天我们要去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缅甸，去看看那里的窄轨铁路和火车沿线的生活。
2: 清晨，薄雾微蒙，阳光开始亲吻土地和那些早出的人们。在缅甸，铁路线延伸到了各个城镇，火车成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无论是外出访友还是务工经商，火车都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上车，这是乘客们非常熟悉的过程。这是一列短途列车，这趟车上上下来往的乘客很频繁，他们一般是到不远的地方去工作或者做买卖。缅甸列车车厢的设计非常偏重实用，争取节省出更多的空间来存放货物。缅甸的火车站入口没有人查票，可以随意地进出站台。检票的程序是在火车开动后才开始的。这种短途列车就像是缅甸人的公交大巴。在人类历史上，交通便利的地区往往就发展起来，达耶也是如此。由于有了火车的优势，达耶市场发展了，沿线的人们都喜欢来这里做生意。坐上缅甸的火车，就能看到这里的人们安详宁静的生活。曼德勒位于缅甸中部的伊洛瓦底江畔，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是缅甸内陆地区的交通枢纽，曼德勒火车总站处于铁路网的中心，对于缅甸来说位置十分重要。
3: 曼德勒哈太密麻痹库隆也恰恰去把这个清别的马戏都在干单也漂白马戏的比如的沙耶乌耶尼耶加马耶稣的哈里阿龙武曼德勒个套板比的他那一股去把这。
2: 今天在曼德勒车站将有一列新火车开始它的初次之旅。这种新车厢是2006年中国政府无偿赠送给缅甸的。世界上现在通行的轨距宽1.435米，被称为准轨，而缅甸铁路的轨距是1米，所以来自国外的车厢都要经过改造才能使用。中国政府当时赠送了130节车厢，这些车厢也入乡随俗，工人们对客车的底座和连接部分进行了改造，以适应缅甸铁路的要求。缅甸的第一辆火车是1877年建造的，当时的车厢箱体用的是缅甸盛产的油木，油木的木质非常牢固，散

0: 发着香气，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车厢之一。后来，缅甸还一直生产这种奢华的列车车厢。
1: 朝鲜国你干啥比较？这是万变样的，我要六百年吧。那六百年的，干了啥？干了菜、皮油、石灰、客厅，然后六百年吧的。干了啥的？那要。你也老板呀，我的朋友。对于阿龙老板上面的，有那才可能要。
0: 在缅甸的铁路系统里，火车的调度仍旧保持着人工调度的传统。在曼德勒车站，调度员通过对讲机和电话控制并调度着39个车站的车辆运行。除了靠电话和无线对讲机来传递信息以外，还保持着一种递藤条的特殊方式。当列车过站不停的时候，车站的站长就将运行信息写在纸条上，由调度员绑在藤圈上传给司机。缅甸有些班道系统是1906年设计修建的，已经使用了100年，还在继续使用，运转良好。火车通过时，站长都要站在窗边念诵祝福的话，这是缅甸铁路的传统。

0: 缅甸铁路线上非常智慧的一个路段，是1903年建造的这段铁路。为了能让火车爬上陡峭的山坡，铁轨的线路修建成了之字形。当火车爬上第一个斜坡后，车头就成为了车尾，整列火车被车头推动着，继续爬上下一个斜坡。 缅甸的许多小站设在大量出产某种土特产的村庄附近。温文车站附近的村庄就盛产鲜花，这个车站也可以说是一个鲜花车站。这些小站值班人员很少，一般就是2到3个人。丹乃是这里的站长，佐温梭是唯一的扳道员。 这个小站每天只有3趟列车经过。站长丹乃的家就在车站旁边，每天下班后，妻子都会到门口迎接。丹乃的妻子是家庭妇女，在家主持家务。那是你啊，明天白嘛，我他们，哎，明天啥都他们吃饱了，明天啥他们吃不比的卡嘛，都阿里。
1: 哎，你阿太的不咯？阿太啊，等你冬天老阿爸了，阿拉都吃饱了，喏，吃饱年年白，年年白，哎，年年老嘛不？喏，年年白，年年老嘛，对吧？哎，年年咋吃饱？年年咋新鲜呢？年年咋来比哦？年年炒那一老嘛，对吧？哎，你那个里里啊，哎，啥比较开那呢？哎，啥比较吧？到都没有不？
0: 丹乃的生活是安宁而幸福的。 在缅甸的大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生活景象。
1: 来。

0: 扳道员佐文梭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是一个很熟练的铁路员工了。他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
1: 有要的就能我老到西边，那超阿姑呢就来了，超远的也要的，就说真的呢，东拉就叫西边，那东拉就叫西边。虽然我们毕竟离老宅远来的，就说俺爱弄阿罗一般这里阿罗米阿一个，下午弄 engineer 阿罗，离老宅要着，就那罗。

0: 我估计拿来了，那如果三三嘛，台湾滩上那有蛮力，那就拿我地老那点多的，拿地老老手比较，拿如果啊准备来了，难别了，难别了，老不要的了。
1: 每天傍晚，当经过这里的最后一列火车离开后，寂静的小站开始热闹起来。孩子们在玩着自己的游戏，大人们则会在吃晚饭前踢上一会儿藤球。小站上的生活虽然单调，但是人们很快乐。 连接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单元，更连接着人和人之间的心灵。在缅甸，装载邮件中的信息和情感，就是这样通过铁路传递的。缅甸人民因此热爱铁路。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的一切都在发展，在变化，越来越令人欣喜。从古老年代形成的茶马古道，一直到如今连接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高速公路、铁路，道路在不断地向前延伸，而流域各国之间的距离也在随着这种延伸越来越近，人民之间的心灵也因此靠得越来越近。道路所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运输的功能，密如蛛网的道路已经把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些宽阔通畅的道路是大湄公河自区域各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基础。这里的人们都相信，向道路的前方奔去，就是更美好的生活。

0: 澜沧江湄公河是由北向南流淌的，它从高寒的山区去到了热带的海洋，因为跨越了很多纬度，很多不同的地理区域，一路也就养育和见证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比如大家很熟悉却又不甚了解的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藏传佛教，都在澜沧江湄公河边。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百越、百蒲、低羌，他们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片区域。澜沧江湄公河和云南、东南亚的其他跨境河流一样，这些区域里的人民都十分爱好和平，文化多元而包容。在优良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中，他们的生活显得更加从容而自然。
1: 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条河流像澜沧江湄公河这样，从源头到入海，两岸散落着无数的寺院、宝塔和各色各样的宗教建筑。又是一个黎明，中国云南香格里拉松赞林寺的僧侣们正在为制作一个彩粉坛城而忙碌。他们先把石头捣成粉末，然后染上各种颜色，在平板上按照固定的模式画好线，再将粉末装进锥形容器里，细细流出，慢慢堆砌勾勒。坛城从梵文中音译过来为曼陀罗，意思是制造出一个想象中的完整世界，是宇宙秩序的象征。而沙粉

是构筑世界的最基本元素。彩粉弹成，难见却易回，美丽而脆弱，最能揭示佛教概念中世界幻化无常的本质。从这一天的黎明开始，松赞林寺的僧侣们将会用数天的时间汇聚世界上最为鲜艳明丽的颜色，来展现佛教世界中生与死、存在与虚幻的演化过程。松赞林寺矗立于澜沧江湄公河上游横断山脉的高山之中，建于公元1679年，它是藏传佛教著名的寺院之一。

澜沧江湄公河上游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藏族是这里最主要的居民之一，他们信奉藏传佛教，因此这片广阔的高原上遍布着寺庙。寺庙内的僧侣们除了潜心修行研读经文，还保持着许多十分古老的佛教传统仪轨。同时在每一年当中，寺庙还在不同的节日里举行名目繁多的佛事活动，这也是僧侣们最为忙碌的时刻。藏传佛教的寺庙，无论是外形建筑还是内部的布局造像，都尽显庄严神圣的意味，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感。虔诚的信众在这里进进出出，天灯、布施和叩拜的时候，总是心存敬畏。他们的思想与生活也受到佛教的指导。在澜沧江沿岸，多数藏民还会在家里辟出专门的房间作为佛堂，即使是不去寺庙的日子，他们也会在家中早晚供奉，从不间断。而在他们的屋外，随处可见的是随风飘扬的经幡，仿佛风也在帮人们念诵经文，远播四方。佛教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具有普遍影响的宗教，这个来自恒河流域的古老宗教在澜沧江湄公河流经的广大区域内得到发展和丰富。沿澜沧江顺流而下，佛教在这片土地上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大约公元前三世纪，佛教开始从印度向南北传播，经过中亚传到中国以及越南等地的被称为北传佛教，传到中国藏族地区的被称为藏传佛教，而传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是南传佛教。全世界有3亿左右的佛教信徒，其中90%以上集中在亚洲。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是佛教信徒最为集中的地方，在这个地区很多时候佛教就是生活本身。佛教不仅仅是典籍中的教义或者仪轨，而是体现在文学艺术、婚姻家庭、社会习俗、行为举止等等方面。在这里，人们实际上很难区分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尽管佛教占据着绝对的地位，但大湄公河自区域也是世界上宗教生活最丰富的地区。古往今来，各种信仰之间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在缅甸中部的石阶，10岁的昂飘乌和伙伴们就要出家了，人们正在为这些孩子筹办出家仪式所需要的贡品。第二天清早，将要出家的昂飘乌和其他孩子们都被打扮成古代王子的模样，因为当初佛祖释迦牟尼正是放弃了优越的王子生活而出家去寻求解脱之道的。在缅甸，如果一个家

庭信仰佛教，那么这个家庭中的男子都必须出家当一段时间的僧人。出家这天要举行仪式，这是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经过这个仪式，就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大人，所以这个出家的仪式也叫做成人礼。

0: 娘娘，现在也就这一，我的，他的。
1: 快点，那个，别往里头走路。
0: 别来，别来，别来，我丢给宝贝
1: 啊！
0: 我。
2: 成人礼的队伍要绕城游行一周，然后才进入寺庙。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南传佛教的寺庙中，经常能够见到一种叫做碧波罗的树。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在这种树下悟得正道的，于是后人便将这种树称为菩提树。菩提在梵语中的意思是智与觉，菩提树被广大的信徒们顶礼膜拜，奉为圣树。入仪式开始了，昂飘乌和他的伙伴们被剃去了头发，这表示除去尘俗烦恼。剃度完成后，孩子们换上出家人的袈裟，他们就是沙弥了。沙弥是南传佛教中最初级的一个僧阶。小沙弥们进入寺院后，首先要学习戒律，然后是佛教教义、人生哲学，还要学习数学、语文、手工艺、绘画等内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欢迎收听今夜，我是燕子。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接续昨天的诉说，一同再来跟随知识分子公众号去根据访谈人周小红女士的整理，一同来聆听著名的华人社会学家谢宇先生，他在谈谈自己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的时候，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那么在昨天呢，我们一同来跟随谢宇教授的追忆呢，了解了他动荡年代的求学经历，同时呢，也一同跟随他了解了一下他如何与社会学邂逅啊这样的过程。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跟随他先去了解一下他在美国的执教和研究经历。在从密歇根到普林斯顿的这个篇章里，谢宇教授这样追忆道：我1989年博士毕业，在1988年就开始找工作，当时我的导师们都认为我能在美国找到教职，但我觉得不太可能，他们说只要找了就一定可以，结果他们是对的。我是当时美国社会学求职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一个，我大概拿到了14个面试资格，最后有5到6个学校给我发了入职邀请。我考虑比较多的是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最后决定去密歇根工作。其实一般的中国人啊，是很难拒绝哈佛的，但是我当时还是拒绝了。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做量化研究的，我觉得哈佛的量化传统不行，量化的研究设备也不足。从现在来看，我觉得这还是正确的选择，密歇根对我更合适一些。人要选择合适的，而不是别人觉得好的。去了密歇根以后，我觉得很不一样。实际上，在美国做教授比做学生的挑战要更大。因为做教授的压力很大，所以我去的第一年还是挺怀念做学生的。做学生不管你做什么，老师都会全力支持，但是做老师以后，实际上大家还是会怀疑的，怀疑你到底行不行。所以去密歇根工作以后，我放弃了博士论文的发表和出版，开展了几项对我来讲是崭新的工作。一是开始做与人口学相关的研究，密歇根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口研究中心，所以我去了以后做了一些人口方面的模型，以及跟家庭代际相关的研究。密歇根的人口研究中心跟威斯康辛的很不一样，威斯康辛基本上只研究美国人口，而密歇根主要研究国际人口。所以我在密歇根还做了一些关于中国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密歇根大学有一个很好的调查中心，我后来做抽样调查也是到密歇根以后才学的。最后我还开始研究家庭，我后来出了一本跟家庭有关的书，叫做《婚姻与同居》，这也是去密歇根以后才开始从事的工作。总而言之，去密歇根大学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个是研究人口和做中国研究，以前我这两方面做的都比较少，另外就是做调查研究家庭。在密歇根我还申请经费做科学相关的研究，毕竟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科学家。后来我沿着这一方向写了一本关于女性科学家的书，《科学中的女性职业过程和成果》，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在社会学界影响不大，但在整个性别研究和政策研究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大到超过我的想象。我想主要的原因在

一般这样的题目在美国都是政治性比较强，先入为主的多，思辨的多，很少有实证的。所以这个领域里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现在出现了一本书，完全是理性的、数据的、实证的。这就证明它会很受欢迎，特别是社会学以外的，比如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在教学方面，我主要教方法课。到我后来快离开密歇根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教一些跟中国研究相关的课程，但还是以方法课为主。所以在密歇根，很多研究生的方法都是我教的，我也带了很多研究生。密歇根大学很器重我，因为在美国社会学界，我讲的这个方法还是比较重要的。我在2015年离开了密歇根，去了普林斯顿。去普林斯顿最重要的原因是可以让我更好地开展中国研究。我在普林斯顿新建了一个当代中国中心，这是我去普林斯顿工作的一个条件。他们完全满足了我提出的条件，他们还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学研究机构，让我有更好的资源做中国研究，这就是我的主要的目的。此外，我还想培养学生，那些普林斯顿的学生也很好。在我的学术贡献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培养学生。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培养的一些学生是很有名的，比如说 Alexander Kilward。 这位女学生是哈佛社会学系历史上最快拿到终身教授的，她大概只花了5年就拿到了正教授，所以我的学生是很抢手的。包括吴晓刚实际上也是我培养出来的，他是我的博士后，我的名气也跟我学生的成功有密切的关联，这一点也是我从邓肯那儿学到的。邓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主要做法有两点，一个是要和学生一起工作，就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跟学生一起工作，一起做研究，在合作中培养学生。我一般会跟学生一块儿做项目，也经常跟学生见面，但我没有读书会，我跟学生一般都是一对一，有时候一起写文章，一句一句的写，一句一句的改。再一个就是要把握大的方向，定量的东西，方向对了，剩下的就是具体的操作。操作基本上人人都可以做，所以方向很重要。一般来说，我给学生的研究方向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我的学生可能是美国最好的。我在美国一般一年都会带1到3个学生，在密歇根的时候会多一些，到普林斯顿以后少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密歇根是公立学校，学生的奖学金不是很高，学生要跟导师合作，也从老师那里拿到资助，经济上才有保障。而普林斯顿是私立学校，资源充沛，所以学生没有跟导师合作的习惯。我现在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现在北大的中国研究中心里面有2个研究员就是我的学生。我现在有很多中国学生，我觉得量化的东西还是比较好教的，因为有路子走，走得对还是不对是很清楚的。只要有假设、问题和资料的支持，东西慢慢就可以做出来。我成名比较早，学校也很早就提拔我做终身教授，在密歇根一般6年才能提拔做终身教授，而我是5年。我是1994年拿到终身教授的，1996年就做了正教授。因为1996年的时候，耶鲁大学想聘请我做正教授，而密歇根也要留我，所以我副教授做了2年就变成了正教授。在美国，职称的评定不是由发文数量决定的。我在1996年评正教授的时候，总共发了10几篇文章，不是很多，但质量都很高。美国大学的职称评定是由同行主观评定的，同行认为你研究做得好就推荐你。我做副教授和正教授都没有什么争议，我记得很清楚。我在评终身教授的时候，学校对外发了12封信，

结果12封都回了，这是很罕见的。一般的话，发10封回5封就很好了，而且回来的5封信里面也有可能是模棱两可的。而我这12封信的态度都很坚决，都觉得我非常好，这说明学术界认可我的价值。密歇根大学对我很好，给我加了很多工资。在美国一般要跳槽才会加工资和一些奖励，我没有跳槽，但也一直给我加工资，提高我的待遇。我在密歇根待了很久，因为学校对我很好，2001年就给了我讲席教授。我在密歇根是从学院教授一直做到最终的大学教授的。而大学教授在密歇根一般一个系只有一个，我觉得密歇根大学的做法国内是可以借鉴的。他们给我的待遇一直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我以后是会评上院士的，他们以此为荣，所以在我评上院士之前，他们就已经给我院士的待遇了，而不像国内一定要看到棺材才流眼泪。好的，接下来我将要给大家讲一讲评上院士以后我又经历了些什么。我确实很快就评上了美国科学院的院士。2004年，我先是入选了我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这个院士的遴选标准很高，但基本上都是很主观的。他认为你在这个行业里是最好的，就会颁给你。现在社会学领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就只有我、林南和金耀基三人，其他的很多都是提名，谁都可以提，但提了以后不一定能过。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是我在2009年拿到的，这个院士我拿的也很早，一般能在50岁以下选上美国科学院院士都算年轻的。我47岁选上，我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获得的院士就相对更早，那是在2004年。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美国对华人学者的刻板印象。我以前没有意识到，但是现在感受到了，在美国作为一个华人参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会有的不利的地方。我做学生助理教授的时候，曾经听林南抱怨过，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还不理解。我的学术生涯大多数时候的确没有碰到任何的阻力，华人不华人根本没关系。但是最近我反而会觉得有一些，这也是我去普林斯顿的一个原因。第一个表现就是我的工资比较高，一些人就会觉得对我太破格了，美国一些同事还是有点不能接受。我觉得有一些事情跟中国人的身份还是有关的，比如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美国人看中国学者不仅是社会学，包括经济学、统计学以及其他学科偏见他们都会有。可能这个跟孔孟有关系，他们认为中国人是通过努力做重复劳动才取得成就的，而不是靠天赋。这实际上是一种偏见，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中国人、每个美国人都不一样。美国人也有靠努力的，中国文化强调努力，一些人的确是靠努力、靠死记硬背而有所成就，这是有的。但是这用在我身上不是很贴切，因为他们不了解我。我用的方法是统计，很多人就觉得我是靠统计，不是靠思想，这样的偏见很容易产生。所以中国学者即使发的文章多，也不一定能够说服别人，因为别人会认为这是靠努力、靠重复劳动、靠加班加点得来的。美国社会对华人学者，特别是对男性华人学者的这种偏见会比较多，而女性成功的少，所以中国女性中有成就的大家还是认可的多一些。美国也是强调尽量让女性有更好的成就，所以对女性不会有太多的偏见。但是对亚裔的男性就不一样，我们很多华人男性学者在美国会受到偏见和歧视。偏见这种东西是很微妙的，最近我才意识到，
在美国亚裔男性学

者的确会难一些，所以回过头来看，我能得到这么多认可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还有一点，我很幸运，因为我周围的人都是搞定量的，所以他们相对比较客观一些。最主观的一些人实际上就是搞定性的，搞理论的。这些人会偏见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会认为欧洲人比美国人好。你即便是美国人，假如你不会欧洲的语言也根本不行。他们认为搞理论的一定要会欧洲语言，而且他们认为中国人就不能做理论家。这些都是偏见，而这些偏见很容易在这个评论和评价体系当中产生，而且基本上都是下意识的，他们不一定说出来。接下来我们再跟随谢宇教授的追忆去了解一下他回国参与社会学的重建的工作。首先他提到的是与北大的合作。2004年我经历了一个转型，开始对中国研究感兴趣。在此之前我跟大陆的社会学者也有联系，不过很少，主要是跟人口学那边的联系。1995年和1996年我来中国做过一些讲座，主要是讲人口的。2002年的秋天，马荣教授请我来北大做了一系列讲座，后来出的那本蓝色封面的书叫做《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就是根据那一系列讲座整理出来的，那是在北大讲的。那个时候郭志刚教授刚到北大工作，他们觉得北大的方法训练不够，所以让我来讲。我当时讲了6次，效果很好，来的人很多，影响很大，所以北大想把讲座内容出书，这是跟大陆社会学合作的前奏。后来我觉得要做更大一些，所以2004年的冬天我来到北大和林建华常务副校长见面。当时的谈话大概有如下几个目的。首先是我感觉到中国的社会变化是巨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划时代的，觉得中国的社会变迁给做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其次，我觉得中国的社会学还不够好，当然我是批评性比较强的。中国的社会学如果要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就需要量化研究。所以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品质。最后第三个目的是想搜集一些数据，这跟第一个有关，希望通过数据的形式把中国的社会变迁记录下来。由此我就开始跟北大合作。在跟北大的合作中，我们主要有三个项目，一个是暑期班的培训，还有一个呢就是 GFPS 调查，然后第三个就是进行中国研究。在第一个方面，暑期班是从2006年开始的，每年都做，到现在已经做了13年，参与的学生有很多，应该有好几千。这里面有很多学员现在在美国和中国做老师，其中有一些人已经做了教授。我自己在暑期班上了3次课，讲线性回归，后来出了《回归分析》这本教材。 GFPS 调查是我和北大从2006年开始谈的，我们的目标是搜集家庭动态的微观数据。这个数据有两个特点，首先呢，它有多个层次，涉及到个人、家庭、社区3个层次。其次，它是动态的、跟踪性的，与横截面调查比，跟踪调查的挑战更大，但这是密歇根的强项。我们的目标是要做跟踪，做多层次，要全方位的研究中国，所以我们的标准很高，数据出来以后，质量也的确很高。这几年 GFPS 还在继续做，每2年做一次，北大在这方面投入很大，一年将近1000万。最后我在北大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那就是社会研究中心。成立这个中心要感谢林建华，我认为林建华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校长，他对北大的贡献非常大。我们今天看到北大很多比较好的东西都是林建华一手做的。他是一个化学家，

但他清楚地意识到不同专业的作用，特别是社会学的作用，所以他对社会学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当时他在自然科学领域做新体制，搞特区，就是根据一个学者或一群人的需要搞一个特区。他也答应给我做一个社会学的特区。我最早是在2010年开始和林建华谈这件事，到2012年，这个中心就正式开张了。北大的社会研究中心是研究员编制，现在除了我以外还有五个人，都是年轻人，其中四个人是助理教授，他们都是从海外回来的。这个中心的行政放在光华管理学院，跟社会学系是分开的。在光华的支持下，我们自己开设公共课程，自己招研究生、博士生。我这个中心人数虽少，但都是精英型的。我们的发表有很多在国外期刊。接下来谢宇教授又谈了一下他和其他高校的合作。谢宇教授说，除了跟北京大学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合作，他跟国内其他高校也有合作。首先是中国人民大学，谢宇教授一直在人民大学兼职，参与过他们的 CGSS 调查。另外，人民大学的社会与人口学院对我也比较友好，我每年可以在那儿带一个博士生，有时候是社会学的，有时候是人口学的，一年一个，已经带了好几年了。另外，我还参与了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调查项目。那么谢宇教授是如何做中国研究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同了解一下。他这样写道，做中国研究一定要对中国的基层社会有所了解，多看多想。我以前生活在农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基于户口的分层，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但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基层的生活经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年轻人对基层的了解不够，所以一定要下去多看看，多了解。社会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移情，就是要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从这点来讲，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不仅田野做得不够，想象力也不够。做田野是一回事儿，在做田野的时候能否提出想法并且将想法操作化，则是另一回事。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婆媳关系，以三代为例，女性跟妈妈住和跟婆婆住就有很大的差别。女性生一个孩子收入会降低很多，因为她要做的家务会有很多很多。如果她能够跟自己的妈妈住，那么这要比她自己独立住都要好，因为自己的母亲是帮女儿的。但是婆婆则多是要欺负媳妇儿的，讲起来都是三代同堂，但真的很不一样。这个想法其实很简单，但是需要操作。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很明显，我们发现女性跟婆婆住，生一个孩子收入会下降 20%， 假如跟丈夫单独住，生一个孩子收入会下降 10%， 但是跟自己的妈妈住，收入就不会有什么损失。这个研究在大陆是能做出来的，因为大陆女性跟妈妈住的数目很大，而台湾就很少。这跟社会主义变革有关，女性结婚以后跟自己妈妈住是一种很新的形式，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这个在古代是不允许的，因为嫁出去就等于是夫家的。在祖国内地，这种居住方式的流行是最近几十年变革所带来的，是很特别的。我们现在好几篇文章都在讲这个。做中国研究要立足中国的情境，也要放眼世界，从跨国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若无比较，我们从何知晓中国在哪些方面以哪些形式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社会呢？实际上，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其差异在很多时候体现在程度上而非类型上。从程度上的差异提出问题，是研究社会情境变异性的起点。比如，经济不平等不单只是当代中国

国社会才会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程度不同。当我们将经济不平等状况加重的中国与几乎同时期也经历了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美国相比较的时候，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不平等的独特来源。类似的，当我们讨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时候，如果能够将其置于多国比较的框架之下，就会发现尽管中国的垂直社会流动性较过去有所下降，但其代际流动水平和开放性仍然要高于当今许多西方的发达国家。接下来，谢宇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提了一些建议。具体呢，他这样的谈到，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培养未来的社会学家，让他们能够做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取得与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相比肩的学术成就，这一点并非遥不可及。事实上，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走在了世界前沿。单从发表量上看，中国的科技产出仅次于美国，甚至在个别领域中已经超越了美国，而且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中国的社会学学者也拥有类似的契机，因为中国急剧的社会变迁已经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现象。如果中国学者能够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在思维上有所创新，并且客观地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必定势不可挡。如今，许多世界性的期刊和出版社逐步向中国学者开放，一些中国的期刊和出版社也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推向世界。中国学者国际发表的数量增长和传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与此同时，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谨记，在学术界，质量最重要，研究质量永远重于发表数量。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去期待真正优秀的作品诞生，我们也可以适当鼓励一些严谨的重复性的研究，至少这些研究能够肯定或质疑前人的发现。但同时，我们需要警惕那些貌似达到国际发表的标准、使用前沿的量化模型，但却内容肤浅、具有误导性，甚至结论完全错误的研究。那些存在于已经发表研究中的错误无法挽回，但所幸量化研究的可重复性意味着我们还有机会去发现既有研究的问题和更正结论。由此，我对未来的中国社会学，尤其是对年轻的学者提出三条建议。首先呢，要提高方法论上的严谨性，尤其重视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设计的环节。研究在方法论上站得住脚，要远胜于数据的丰富和模型的奇巧。其次，与学术同行分享你的数据等研究资料，在制度上鼓励数据公开与共享，这样才能更好地挖掘既有的研究资源，避免浪费，还可以校验学术发现。第三，中国的学者要参与到社会学更广泛的学术社区中去，而不仅仅只参与中国的学术社区。